0: 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周六早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缓慢通行，还有水厂路从向湖西路到沿江中大道辅路，由东向西方向同样也出现缓慢通行。高速路况方面， G35 的济广高速景英北段工庄984公里处，金宫桥收费站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目前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缓慢通行。 G70 的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596公里处南昌北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此前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28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此前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三车道缓慢通行，同样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表情。首先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达尔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午时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最大风力7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9百帕，预计沙达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风力增。今天白天，吉安、萍乡、宜春、赣州、新余5市和九江、南昌两。

0: 两市，西部今天白天吉安、萍乡、宜春、赣州、新余五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的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向偏东，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赣中东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的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天的营养小课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水煮蛋到底有没有营养。说到最常吃的早餐，其实水煮蛋肯定榜上有名，然而蛋红是非多，最近针对水煮蛋的争议声音也非常多。来自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到，鸡蛋的营养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八种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类型和氨基酸构成也都非常完美，但鸡蛋也确实属于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所以没有必要夸大鸡蛋的营养价值，也无需妖魔化鸡蛋，只要适当的吃，鸡蛋都是对健康有益的。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江堰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时间来到早间的8:16，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双真正的经典风神，穿10年都不会过时的耐克经典阿甘鞋，男女同款，足足有11种配色可以选择。那么懂鞋的朋友呢，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因为这双鞋可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百搭。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大牌5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是598元的耐克经典阿甘鞋，今天299元就能够拿下，对半砍的优惠力度，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首先，这双鞋颜值这一块，它是经典复古的阿甘鞋的版型，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又高级，男女同款，颜色配色干净耐看，而且呢，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都非常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穿。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是上脚的舒适度，它的脚感软弹细腻，上脚轻盈无负担，鞋口还做了加厚软质填充的包裹设计，贴合脚踝不磨脚，宽脚胖脚的朋友都可以穿，也不会挤脚压脚，包容性非常强。平时的价格可能要500多，我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就能拿下，花平常价格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的经典款，好看又耐穿，特别合适，经典永不过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首页直接来回复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现在是大牌5折专区，还有非常多的好物，同样也享受5折的优惠，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购买你的心仪好物了。

0: 人，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周六早间的8: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路段，拥堵路段现在集中出现在高新七路，从金卢南路到爱西湖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道路出现经常拥堵。轻微拥堵路段集中出现在阳新路，从扬子洲路到桑横段，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市区内的其他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在高速路面方面呢， G45 的大广高速五级南段工装2798公里处，东宜隧道道口顶部有星宇往吉安方向发生了一起树木倒塌事件，占用超车道，单向缓行。目前树木倒塌的事件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G35 的济广高速景英北段工装984公里处，金工桥收费站至三龙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此前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缓行，目前同样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S69 的张集高速工装28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此前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三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118元
2: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哗众取宠。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就不能欣赏当代艺术，绝非如此。这本书将高冷艺术请下神坛，揭开层层包装后艺术的本来面貌。哗众取宠是写给普通大众的当代艺术解惑指南，作者是英国广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家，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作为身处当代艺术界多年的业界权威，格雷森·佩里却希望告诉大众要打破权威，希望让专业知识有限的普通人也能够真正的欣赏艺术。这本书语言简练，笔调幽默，从什么是艺术，如何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属于艺术，写到艺术与金钱的关系，艺术品在市场中的流通方式，再到如何 客观看待艺术家、评论家、媒体对艺术的态度，还对艺术爱好者、艺术从业者提出了如何在艺术世界中找到自我的建议，既介绍了扎实的背景知识，也提供了普通人怎样进入艺术世界的宝贵经验。这本书读起来朗朗上口，不做作，充满怀疑但不愤世嫉俗，任何对当代艺术感兴趣或感到困惑的人都会在这本书中开怀大笑，同时也会思考那些决定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艺术的重大问题。
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早间的8:38，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现在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周六周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双真正的风神经典，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来自于耐克品牌的经典阿甘鞋，男女同款，有11种配色可以选择。如果是懂鞋的朋友呢，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因为这双鞋可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百搭。今天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经典阿甘鞋，今天299元就能够拿下，对半砍的优惠力度，正品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有限，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4个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这双鞋。不管是作为平常的经典百搭，还是说上班族、学生穿、情侣穿，都非常适合。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穿。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上脚的舒适度，它的脚感是软弹细腻，上脚轻盈无负担，而且鞋口做了加厚软质的填充包裹设计，贴合脚踝不磨脚。最主要的是价格，平常售价是598，我们今天299元就能够拿下这双耐克经典的阿甘鞋，花平常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双一线大牌的经典款，而且好看又耐穿，特别合适。如果大家喜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商城来直接购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一些商品了。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他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8: 江西很牛吗？
9: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10: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9: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11: 提到海昏侯刘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遍地黄金。在位27天的荒唐废帝，可出土文物撕开真相，这位落脚南昌的西汉王侯是被政治困住的文艺发烧友，墓室5000多枚竹简堪称是私人藏书馆，藏有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拥有金本看不到的制道篇，更惊奇的是成套6帛棋谱简。六帛是汉代顶流桌游玩法，唐代彻底失传。这批竹简是国内罕见的汉代博弈秘籍，墓中还出土了琴瑟编钟等礼乐器，看得出来刘

0: 贺平日喜爱乐舞，还端误以为他在南昌被锁在家中软禁。准确来说，他虽然在侯国范围内活动，却全程处在朝廷严密监视之中，终生不许踏入长安，仕途彻底无望，日常言行皆受人窥探。被限制自由的岁月里，他埋头研读古籍，钻研棋局，靠读书博弈消解苦闷，跌宕半生，王帝庶人列侯轮番体验，最终将所有收藏与爱好永久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路特工队。周六早间的9: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凤凰北大道从黄河路到庐山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其余道路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吃，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台风的相关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低压的中心，今日早间的5时，位于江西省的抚州市南丰县境内，最大风力7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风力增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到6到7级左右。今天白天，吉安、萍乡、宜春、赣州、兴余五市和九江、南昌两市的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风向的话，今天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到6到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赣中东部31到33度，全省的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带25到27度，全省的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健康的相关问题。夏天为腹泻高发，很多人一拉肚子就容易让自己吃抗生素，这是非常错误的。 大部分的夏季腹泻是病毒感染或饮食不当引起的，抗生素无效反而会杀死肠道里的有益菌群，破坏菌群的相关平衡。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爱瑶博士提醒各位，如果腹泻不严重，可以先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如果症状加重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于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新修订《农业法》、《国防动员法》等多部重要法律，同时决定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对相关法律和人事任免予以公布。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阳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现场设置5大展览板块，一共有37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示1100余项前沿技术以及落地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现数字产业最新发展成果。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凌晨从抚州进入江西境内，赣西北、赣北南部不少区域会迎来暴雨，局部地区可达到大暴雨量级。气象部门提醒各位，山区地质条件脆弱，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增高，大家务必提高防范意识。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近期在辽宁大连举办，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当中规模最大、配套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议，与各个方面补充来进行相关交流，高度评价各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共同期待今年深圳领导人会议能够获得收获和务实的成果。国家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文件进一步规范各地商品住房销售的全流程行为，持续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力度，堵住监管漏洞，实实在在维护广大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金工。

0: 品质，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下午的早间的9:1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非常感谢我们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 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下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只能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

0: 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4: 早间的9: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好物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商城选购你的好物推荐吧。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周六上午的10点01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拥堵路面，目前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经过以上路段一定要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轻微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现场缓行，还有东一环路，从南一环路到一环线入口，由南向北方向，井冈山大道从南联路到105国道，由南向北方向，南一环路从红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方向，以及学府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龙虎山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缓行，提醒

0: 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速路面方面，济广高速的瑞寻段工装1560公里处金刚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可通行。 G72 的全南高速十级段工装482公里处老营盘五号隧道附近石城往吉安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目前现场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还有 G45 的大广高速太干段工装2992公里处恒市服务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此前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其余车道进行缓慢通行。 G70 的福银高速温莎段工装430公里处南城收费站至东莞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
1: 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椒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表情。受台风沙达尔残余云系的持续影响，今天我省的大部仍被阴雨天气覆盖，部分地区雨势明显，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湖水面及山区阵风可达到6到7级，全省的气温区间在24到32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具体来看的话，赣北地区今天南昌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今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上饶今天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气温25到30度，鹰潭阵雨今天气温26到31度，赣中地区宜春今天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度，萍乡今天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新余今天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1度，抚州今天大到暴雨，气温24到30度，吉安今天中雨，气温25到31度，赣南地区赣州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明天台风对我省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减弱，全省雨势整体收窄，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风力逐步回落，气温小幅回升，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提醒各位，近期我省降雨集中，持续时间较长，山区容易发生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驾车途经山区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及时关注最新的

0: 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国科研团队近期完成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的首次在轨验证，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这次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远距离通信保障打下了十分扎实的技术基础。受台风持续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江西境内济广、大广、福银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省内的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提醒过往车辆降低行驶速度，拉大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江西省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已经正式启动，全省累计投放5000万元消费补贴，涵盖省内700多家 A 级景区、星级酒店以及特色住宿，市民游客参与活动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最高5折的优惠福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日前顺利完成一次舱外出舱活动任务，整个出舱过程平稳有序。接下来，航天员团队会按照既定工作计划，持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舱内外设计检查维护等一系列在轨作业工作。近期五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提出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科技多元投入格局，政策将引导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保相关项目建设，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助力全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推进。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3: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2: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上午的10: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

0: 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这个好物推荐了。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周六上午的10: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市区内的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钱湖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现场缓行，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同样现场缓行，包括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还有迎宾南大道从莲塘南大道到迎宾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现场缓行。高速路况方面，G35的济广高速瑞寻段工装1500

0: 60公里处金刚山隧道入口往广州方向、往寻乌方向的车辆目前导流至寻乌服务区西区等候通行。G45大广高速太干段工庄2963公里处遂川服务区附近赣州往南昌方向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G70的福银高速温莎段工庄430公里处南城收费站至东莞收费站区间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这本书以左传的记事为基础，偶尔也参考其他文献，如国语史记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以春秋时代争霸为主线，讲解整部左传记载的240多年间各诸侯国的重大史事。左传里记载的史事头绪纷繁，内容离散，一般读者不便把握前后的因果联系， 因此这本书在完全忠于《左传》原书原文的情况下，将相关史事的零碎记载抽译。

0: 出来，按照时间先后重组综合，用浅显的文字加以阐释和重述，不仅使史事的完整得到凸显，而且还试图揭示史事彼此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者笔下的春秋史不是封建秩序的黄昏，而是贵族社会落幕前的绝响。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人们质朴率性，却又能老谋深算，打起仗来轰轰烈烈，却又能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委婉文雅，却又能直抒胸臆，做起事来循礼尊德，有时却又荒诞不经。这本书能为愿读《左传》原典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为想一览整个春秋时代历史风貌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莫文蔚为你带来的歌曲《如果没有你》。上午的10: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0: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防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肤步骤，需要涂抹足量的防晒霜。不过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自带防晒的粉底液隔离霜，很多人说用这些产品就不需要涂防晒霜了，很方便。自带防晒的粉底可以替代防晒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隔离霜是适用在底妆之前的保湿产品，帮助底妆更好的三面部铺展，减少卡粉结块的可能。粉底粉饼可以视为底妆中不同细分的产品，根据肤质偏好和妆感的分别，各类底妆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出啊，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为了防晒而研发的。具有防晒功能的隔离霜通常使用化学防晒剂来实现防晒功能，而多数化学防晒剂需要额外的油脂来溶解，不可避免会影响隔离霜清透的肤感。而 SPF 值较高的隔离霜已经可以视为具有保湿特性的防晒产品，仅仅是产品名称上有隔离两个字，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SPF 值，比如说 SPF 50的隔离霜来说，可以把它当成防晒霜来使用，只需要注意用足够的量和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能做到 D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之下， DSPF 值的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霜，但是在户外场景下，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
11: 享周末，
10: 够周末。
0: 32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今天赣北地区南昌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6到31度。九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上饶今天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1度。景德镇今天小雨转中雨，气温25到30度。鹰潭阵雨，气温26到31度。赣中地区宜春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0度。平乡今天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新余今天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1度。抚州今天大到暴雨，气温24到30度。吉安今天中雨，气温25到31度。赣南地区赣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变化。明天台风对我省的影响将进一步减弱，全省雨势整体收窄，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风力会逐步回落，气温小幅回升，最低气温明天24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提醒各位，近期我省降雨集中，持续时间较长，山区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性灾害的风险较高，出行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驾车途经山区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
1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0: 2026赣超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将在今晚打响，南昌主场迎战赣州，九江对阵抚州，四场比赛同步开赛。本场次剩余的观赛门票从今天上午开始将会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球迷朋友可以购票到场观赛。江西省2026年第三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对外公布，本次全省一共有4328家企业成功入选，企业行业分布广泛，包含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多个省内重点发展产业。首届全国数智健康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赛事依托真实医疗数据开展技术测评工作，集中展示国内数智健康领域涌现出的各类创新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赋能医疗健康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江西全省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9.2%，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排在全国第一位，江西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蓝天保卫战，取得十分明显的成效。最后再来关注到永兴县小龙虾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全年产值已经突破了40亿元，养殖加工出口的小龙虾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实实在在打响了江西水产的鲜美产业招牌。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0: 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有一些拥堵的路况，有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这些路段有些拥堵，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1: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1: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今日11时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沙德尔影响，今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30号到9月3号，全省仍是以雷雨天气为主，全省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4号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东，风力全省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的地区大部分地区23到25度。30号到3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9月1号到2号，全省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东北和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28号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房、住房的现房销售。今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也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段，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了。放松的时候呢，那就好好的去让自己放松一下，无论是出去还是在家里面刷手机，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最好了。那不妨也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去转一转，它除了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之外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商城好物分享。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

0: 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想要下单买好包的方式呢，很简单，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赣交优品线上商城。然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严选出来的好物，价格也是多方面比价选出来的好物，它也是有做到这样一个保障，就是大家收到货物之后呢，如果不太满意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车多缓行的道路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

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3: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段，各位小伙伴是否对我们的赣交优品线商城还有不熟悉的呢？现在拿起手机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因为商城好物真的非常多，所以每一天我们有不同的好物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

0: 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那如何购买我们的好物呢？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数字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直达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官方线上商城了。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它的质量呢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收到货物之后呢感觉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城市的路况信息。目前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东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6到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30到3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9月1号到2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和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号全省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到8号全省多云兼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的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的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山东发布方案，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由目前的4天缩短为3天。据斯诺克最新的世界排名数据显示，赵欣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正式上线啦，经过前期的预热，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对它不陌生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也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

品线上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它的优惠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也希望各位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它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就是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嘛，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也就是嗨周末的时段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我们嗨的同时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它的直达方式非常简单，一旦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在对话框输入1054这串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它已经正式上线一段时间了，就是大家应该对它不太陌生了，就是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好物，不同的品类，然后每天呢也会有不同的好物分享，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Coach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我相信经过林可的贴心分享呢，各位小伙伴应该知道如何就是以正确的方式最快的速度然后下单买到自己的心仪好包，尤其是它的价格还非常的划算。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其实除了每日分享的这些好物之外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品类，它的首页

也是非常细致的规划出来了最近一段时间折扣力度非常大的。但其实我们商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除了它的价格非常划算之外呢，数量也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大家呢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南昌市内的路面信息。目前前湖大道由东向西以及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缓行。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江燕小区，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7: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5: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30号到9月3号，全省仍多雷雨天气，全省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4号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濮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30到3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9月1号到2号，全省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东部和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北京时间28日13时59分，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8号早晨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12级，国家防检救灾委

0: 应急管理部针对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个企业线下参展。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已经正式全新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进入干胶优品的线上商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啦。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有质量保障的，而且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有时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城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车多拥堵的路段有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然后车多缓行的道路丰河南大道从山青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这些路段呢，就是有车辆偏大，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这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它也是我们的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而且在商城当中呢有很多值得去购买的有品质保障的这些好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

0: 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其实除了在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可以以最实惠价格买到好包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好物值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快速的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保障它的产品质量，而且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转一转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城市路况。目前南昌市的车多路段有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

0: 向东，沿江中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的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30到3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9月1号到2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和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部28号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0月1号起实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至广西贵港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经一个多月后，灾后重建受影响的181所学校，本月底将全部达到开学条件。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江肉品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好物非常多。为了怕大家不知道如何挑选好物，没有关系，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肉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肉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肉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Coach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除了买好包之外呢，在我们的赣江肉品线上商城有很多好物值得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而且所有商城的在售的物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物品。如果不知道如何快速直达我们的赣江肉品线上商城，也很简单，直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我们的赣江肉品线上商城。商城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环节，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转一转。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

0: GLE SUV 华鸿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鸿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拥堵的路段有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雕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嗨周末的时间。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它已经正式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它的折扣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原来是大几千的，然后现在几百块就可以拿到手。除了在我们的商城可以挑选到这个合适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包包之外呢，其实很多好物都值得去选一选看一看的。我们的商城直达方式很简单，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点击一下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保质保量的，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喜欢手到手的话呢，也可以进行退货，我们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城市的路面信息，目前车多拥堵的路况有前湖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红谷南大道由北向南，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

0: 是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15时1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关心一下城市天气，截至到15时，今天白天南昌的最高气温32度，较昨天降低了2.6度。今天南昌下午到晚上阴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出现，局部大到暴雨，偏北风3级，气温26到31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的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自今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的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知道，锁定 FM105.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

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搜索路况最用心。

0: 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家优品线上商城呢，它已经就是正式的上线了，也是优惠超大的，所以大家在每天听到林可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去其他的品类选一选转一转，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多方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它的质量也是有保障的，所以想要进入到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的话呢，记得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见直达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市内的路面信息，目前车多拥堵路段高新七路从金炉南路到爱西湖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缓行路段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向西，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高新七路从爱西湖北路到金炉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南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灵芝。

0: 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感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憩，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干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西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左右。夏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但脑肿瘤患者呢，如果正在服用激素类的药物，一定要注意控制糖分的摄入。西瓜、葡萄等水果糖分过高，吃多了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选择含糖量低的水果，如苹果、柚子、草莓，并且要控制量，两餐之间吃一点即可。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北京时间28日13时59分，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的维修。今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欣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我们的官方商城各位有关注吗？就是干胶优品，它已经正式上线了，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为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 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7: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它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大家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除了这个今天主推的蔻驰包包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物值得去选一选挑一挑的，而且我们也是做到这个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拥堵的道路有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拥堵。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

0: 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

0: 防刮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间，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

0: 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教优品线上城呢已经正式上线，它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干教优品线上商城。很多人呢可能都会觉得说，哇，商城里面是不是就只有首页这些推荐？并不是，只不过首页呢就是有一些重点的好物推荐，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类，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的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保障的好物，大家不用担心到手之后如果真的是不想要留下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好了，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曲吧。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南一环双向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上桥处车多，沿江中大道南往北车多，东一环南往北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杭长高速昌同段634公里处，赣乡界铜鼓西至铜鼓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南龙段101公里处，崇仙收费站至全南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受暴雨天气影响，大广高速南龙段信丰西大阿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浦沿高速太井段630公里处，碧溪收费站至河市收费站区间，井冈山往太和方向，现场占用行车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碧溪拿山收费站入口往太和方向管控。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转正天气，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前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0: 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说到最常吃的早餐，水煮鸡蛋肯定是榜上有名，然而蛋红是非多，最近针对水煮蛋的争议声也非常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万燕介绍，鸡蛋的营养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八种必需氨基酸，蛋白质类型和氨基酸构成也都非常完美，但是鸡蛋也确实属于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所以没有必要夸大鸡蛋的营养价值，也无需妖魔化鸡蛋，只要适当的吃，鸡蛋都是对健康有益的。
1: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了，18:16，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准。

0: 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而且最近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期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这本书以《左传》的记事为基础，偶尔也参考其他文献，如《国语》《史记》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以春秋时代争霸为主线，讲解整部《左传》记载的240多年间各诸侯国的重大史事。《左传》里

记载的史事头绪纷繁，内容离散，一般读者不便把握前后的因果联系。因此这本书在完全忠于《左传》原书原文的情况下，将相关史事的零碎记载抽译出来，按照时间先后重组综合，用浅显的文字加以阐释和重述，不仅使史事的完整得到凸显，而且还试图揭示史事彼此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者笔下的春秋史不是封建秩序的黄昏，而是贵族社会落幕前的绝响。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人们质朴率性，却又能老谋深算，打起仗来轰轰烈烈，却又能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委婉文雅，却又能直抒胸臆，做起事来循礼尊德，有时却又荒诞不经。这本书能为愿读《左传》原典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为想一览整个春秋时代历史风貌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剂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折合下来每瓶不到50块钱，可以说是历史最低价了，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南一环双向车多。另外再来关注几条高速路况信息：崇义南收费站入口解除管控。另外 S46 资理高速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189公里处路面影响，法水温泉收费站入口往抚州方向管控。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如果您或家人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病，八月一定要加强监测。高温会影响代谢，导致指标波动。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每周至少测量2到3次血压，定期查血糖，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控制好三高，就是守住了脑血管健康的防线。
1: 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江燕小区，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

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给各位介绍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

0: 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1054嗨周末。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7: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6: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7: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啊，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6: 那太省事了。
7: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6: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7: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10: 江堰小区，来一罐
8: 通宵熬夜，来一罐。
10: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8: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现在是20:16，欢迎各位收听1054嗨周末，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看球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You know who it is.
3: Uh-huh.
2: It's Coco.
3: And my sweat. Hammer.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道北往南方向，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哗众取宠》。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就不能欣赏当代艺术？绝非如此。这本书将高冷艺术请下神坛，揭开层层包装后艺术的本来面貌。《哗众取宠》是写给普通大众的当代艺术解惑指南，作者是英国广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家、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作为身处当代艺术界多年的业界权威，格雷森·佩里却希望告诉大众要打破权威，希望让专业知识有限的普通人也能够真正的欣赏艺术。这本书语言简练，笔调幽默，从什么是艺术、如何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属于艺术，写到艺术与金钱的关系、艺术品在市场中的流通方式，再到如何客观看待艺术家、评论家、媒体对艺术的态度，还对艺术爱好者、艺术从业者提出了如何在艺术世界中找到自我的建议，既介绍了扎实的背景知识，也提供了普通人怎样进入艺术世界的宝贵经验。这本书读起来朗朗上口，不做作，充满怀疑但不愤世嫉俗，任何对当代艺术感兴趣或感到困惑的人都会在这本书中开怀大笑，同时也会思考那些决定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艺术的重大问题。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刚刚是我们林可的分享，那非常感谢林可。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他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

0: 颠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孺子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关键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区，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中、赣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向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这个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1:01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新余三市和九江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喂，我在告诉你好。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3元催化的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2瓶，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可以说是历史最低价，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接下来听这首经典老歌，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0: 经一百六十度到唯唯九十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句式看花人。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句式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南半球，十多年的寻花之旅，十多个国家，八十多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活。看花是李叶飞的生活，每到一处他必做的事情就是探访当地的植物园，再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场。从牙买加独特风味的阿基果，新加坡著名的斑斓，日本庭院里的紫珠，印度的菩提树，到寻常生活中的金桔，草坪上不起眼的各种小草，走遍植物星球的李叶飞时而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时而又拉近到我们的脚下。无论距离远近，它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作者通过多年的行走和考证，讲述植物的故事，帮助读者认识植物如何作用于人类千百年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内心世界。好的生活，充满热爱的生活，是与植物相伴的生活。

0: 好了，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

0: 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

0: 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平江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界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江燕小区，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南昌市区目前主干道的车流平稳，不过有几处呢是施工了，大家注意啊，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路口封闭呢要持续到8月31号，机动车呢是不能走这里的，可以绕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东行。那么还有呢，这个嘉贤路求是路口哈、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一段呢全封闭施工，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车行人都不能通过。再来看高速公路情况，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南昌北服务区到瑶湖收费站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通行速度偏慢，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同时呢，瑶湖枢纽德兴往昌北方向的匝道封闭，车呢走不了，请提前择路绕行。
2: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118元，
3: 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好，各位家人们，平常们洗完头之后呢，会觉得这头发干巴巴的哈，毛毛躁躁的，甚至有股怪味儿。其实呢，都是普通吹风机温度太高给烫坏的。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个神器，那就是戴森 HD08 吹风机，专柜价要2000多，平时要卖1998，但今天呢，咱们给您打五折，只要999，来送您一把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梳，怎么样？划算吧？第一，它不伤发，靠大风力把水吹走，全程智能控温。第二呢，干得快，几分钟就搞定，轻轻松松。那么咱买家电图啥？不就图好用耐用吗？今天999比平时省了1000。

块，颜色呢有紫红、有蓝、有白等六种颜色可选。注意了，是老款清仓，库存有限，抢完没了啊！乡亲们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就能下单，首卖则无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好，家人们，当大家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会觉得头发干巴巴的、毛毛躁躁的，甚至呢又有怪味儿。其实呢很简单，那就是吹风机的温度太高了，烫坏了啊！在这儿呢，给您一款神器，那就是戴森 HD08 吹风机，专柜2000多，平常呢要买1998，但今天呢给您打对折，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梳。为啥呢？因一，它不伤发。靠大风力把这个水吹走。第二呢，干得快，几分钟就搞定了。买家电图的啥，旧图好用耐用呗。哎，

好，各位说个小知识哈，车子开久了会出现发动机抖动，加速没劲儿，油耗蹭蹭的往上冲，怎么样呢？那就是积碳造成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来款神器，那就铁锤三项除积碳的神器啊！只要关注江江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用法很简单，直接到主油箱加满油正开车就可以了，给您的喷油嘴儿燃烧室三元催化，整个油路咔咔的清洗一遍，原价一套两瓶168，现在呢只需要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50块钱呢，比原的活动价还要划算，产品质保5年，可以放心的囤。各位公众号回复数字3下单，根据车的公里数选择套餐，可以说是手慢则无。